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4日在美国财政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美方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个人等发起大规模经济制裁措施，以孤立伊朗。根据贝森特发布的消息，美方本轮对伊制裁名为经济孤立作战，旨在断绝伊朗的所有选择，扩大了针对伊朗业务往来方的二级制裁的范围。美方敦促各国予以配合。本轮制裁重点针对支撑伊朗经济的五大领域：数字资产、技术行业、黄金、航空和海运。贝森特强调，所有国家和组织都应做好面对美国制裁的准备。他还透露，今后将陆续公布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周末前将就对金融机构的制裁发布重要消息。关于以全球金融机构等为对象的二级制裁，贝森特表示，美方并不想摧毁全球金融体系。美方通过鸣枪示警的方式，让各方就美方的要求形成共识，这一做法并无不妥。
1: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东京都内召开的国际法相关研讨会上发表视频致辞，就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由日本人赤根智子担任一事强调，这是日本一直以来为维护法律秩序等致力于加强国际司法机构作用的体现。为帮助亚洲和非洲的行政官员准确地学习掌握国际法知识，日本外务省于8月24日起在东京都内举办国际法相关研讨会。茂木向会议发来了视频致辞。茂木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国际秩序面临诸多挑战，整个国际社会能否成功捍卫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极为关键。在此之上，茂木强调，日本重视国际司法机构在维护法律秩序等方面的作用，并一直积极参与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国际法院院长和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均由日本人担任，正是这些长期努力的体现。
0: 到8月24日，乌克兰遭受俄罗斯军事入侵已过去4年半，这一天也是35年前乌克兰宣布从前苏联独立的独立纪念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将斗争到底，直至重获和平与安全。在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身着传统服装的大批市民汇聚而来，在对俄战斗中阵亡的士兵的照片前点燃蜡烛，表达了哀思。当天，泽连斯基发表独立纪念日视频讲话，强调了乌方所取得的战果。他表示，乌克兰利用无人艇在黑海成功打击俄罗斯海军，并对俄内陆基础设施实施了远程攻击。他还说，我要感谢过去4年里所有为加强乌克兰国防工业而努力的人们。我们渴望平静、安宁、安全的生活。这正是我们战斗的理由，也是我们所坚守的信念。他以此重申，要为捍卫独立而与俄罗斯斗争到底。
1: 乌克兰独立纪念日8月24日当天，由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首脑会议。约30个国家的首脑与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通过线上方式出席了会议。席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指出，有必要阻止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导弹，从而强调对俄实施制裁以切断其军事物资供应链，以及就远程打击能力对乌提供支援。

0: 不可或缺。此前，英国已宣布将公开机密信息，以就授权乌克兰生产英法两国联合研制的射程较远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推动相关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反导导弹短缺，有必要切实获得相关援助以保障防空系统在冬季的运转。乌方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反导导弹。他再次呼吁各方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援助。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主席声明，指出与会者均表示将以加强防空力量为首要课题，增加对乌军事援助，在国防工业领域推进与乌方的合作。
1: 在台湾，受热带低气压等影响出现的大雨天气导致住宅进水等，已有130多人受伤。此外，预计将接近日本冲绳及岩美地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后也可能逼近台湾，当地正加强警戒。受热带低气压等影响，台湾东部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天气。南部屏东县从8月22日至当地时间24日13时为止的累计降雨量达933毫米。截至24日14时，大雨已造成2人失踪，135人受伤。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了南部地区住宅接连被淹，以及大型建筑机械陷入塌陷的道路中的情景。此外，到本周后半段，预计将接近日本冲绳及岩美地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可能逼近台湾。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已下达应对指示等，当地正在加强警戒。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经济产业省基本决定就其辖下的官民基金库日本机构不提出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该机构累计亏损500多亿日元。经济产业省还在就废除该机构展开讨论，争取在年底前拿出结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给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引发担忧。在此背景下，各大 IT 企业纷纷采取向家长发出通知等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兵库县神户市等宣布，连接神户机场和台湾高雄的航线将于2027年1月开航。由18岁以下球员参加的亚洲 U18 青年棒球锦标赛将于9月在台湾举行。日本代表队公布了参赛选手名单，其中从横滨高中包括投手织田翔希在内，共有5名球员入选，是入选人数最多的学校。横滨高中在今年夏季甲子园打入4强。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オハナミ。オハナミ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

0: 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1: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垫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1: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1: 我做的，请尝尝。
0: 米娅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1: 真漂亮。
0: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1: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1: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0: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0: 米娅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1: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0: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1: 我想当一名厨师。
0: 米娅回应道：
4: いいね。
1: 那很好啊。
0: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卵焼き，
1: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5: 卵焼き，
1: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地卷起来。
5: 甘くて
1: 是由一形容词
5: 甘い
1: 甜变化而来的。
5: おいしい
1: 是好吃的意思。
0: 本课要点，
1: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5: くて。
1: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5: 甘い
1: 变成
5: 甘くて，
1: 然后加上
5: おいしい，
1: 这样呢就变成了
5: 甘くておいしい。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甘くておい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0: 上野公园怎么样？
5: 上野公園
1: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5: どうでしたか？
1: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5: 広くて
1: 是一形容词
5: 広い，
1: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5: 綺麗で
1: 是那形容词
5: 綺麗な，
1: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加上
5: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意思是特别好。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8: 小さい。小さい。
1: 可爱是
8: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1: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3: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8: 正確な。正確な。
1: 方便是
8: 便利な。便利な。
1: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9: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10: どうぞ。
8: どうぞ
1: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0: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8: どうぞ。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11: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0: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1: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0: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1: 是吗？樱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0: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1: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木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